0: GPS one zero nine， 那里看到了没？现在 six thousand。什么？现在
1: six thousand GPS one zero
0: nine？Orange one four four eight degree Russell Boost，你看到了没？现在 one two thousand。Russell
2: Boost， 再跟他说一下，红飞。
0: Russell four four eight，看到了没？现在 one two thousand。现在
2: one two thousand，红飞。